您现在听到的就是 Nacho 刚刚提及的西班牙家喻户晓的音乐大师卡洛斯·努涅斯 Carlos Núñez 的作品 La Hermandad de las Estrellas。 卡洛斯·努涅斯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加利西亚风笛演奏家，更是一位音乐的魔术师。这些天他正在西班牙进行一场非常特别的巡演，庆祝他极具里程碑意义的专辑《群星兄弟会》La Hermandad de las Estrellas 发行25周年。为什么这张专辑如此重要呢？群星兄弟会这个名字本身就充满诗意，它指的不仅仅是天空中的星辰，更是指那些看似遥远实则相连的不同文化。在这张专辑的主打曲中，卡洛斯完成了一次了不起的实验，他将西班牙北部的加利西亚、阿拉贡以及南部的安达鲁西亚和北部的巴斯克音乐完美融合。长期以来，西班牙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着深厚的文化甚至政治隔阂，但当听众听到这首歌时，人们惊讶地发现这些看似互不相干的旋律竟然能如此和谐。音乐像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原本封闭的心门。

卡洛斯·努涅斯的音乐让我们想起了 Nacho 一直在研究的主题，音乐的力量。正如托尔金在《中土世界》中描述的那样，音乐既能创造世界，也能治愈心灵。音乐的力量不分国界，就像玉之声 Egos de Jave 乐团尝试用中国乐器演奏西方旋律一样，卡洛斯·努涅斯也在用他的风笛讲述着世界大同的故事。他证明了，当我们放下偏见，用耳朵去倾听时，那些不可逾越的障碍其实并不存在。25年后的今天，这次巡演再次掀起热潮，说明我们依然需要这种连接的力量。在当今这个有时显得碎片化的世界里，这种融合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声音显得尤为珍贵。

0: Audio. Descarga la app y disfruta de los programas de RNE y nuestros podcasts originales. RNE Audio. Descarga la app y disfruta de los programas de RNE y nuestros podcasts originales.
1: España, 对外广播电台, 中国连线, 主播张松.
2: 亲爱的听众朋友, 欢迎收听中国连线, 这是由西班牙国家广播电视台对外广播电台 为您带来的中文节目。 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一播出, 旨在加强西班牙与世界各地华人之间的理解与交流。 在节目开始之前, 我们首先对节目的技术人员 Julio Rojo 和节目工作人员 Cristina Dorado 表示衷心的感谢。我是张松，在西班牙国家广播电视台演播室通过麦克风向您表示亲切的问候。今天我们将为您介绍一个西班牙音乐团体，它的名字是玉之声 Ecos de Jade。 我们荣幸地邀请到乐团的两位乐手， 他们分别是 Ignacio Saavedra 先生和高彤女士。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 Nacho 刚刚提及的西班牙家喻户晓的音乐大师卡洛斯·努涅斯 Carlos Núñez 的作品 La Hermandad de las Estrellas。 卡洛斯·努涅斯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加利西亚风笛演奏家，更是一位音乐的魔术师。这些天他正在西班牙进行一场非常特别的巡演，庆祝他极具里程碑意义的专辑《群星兄弟会》La Hermandad de las Estrellas 发行25周年。为什么这张专辑如此重要呢？群星兄弟会这个名字本身就充满诗意，它指的不仅仅是天空中的星辰，更是指那些看似遥远实则相连的不同文化。在这张专辑的主打曲中，卡洛斯完成了一次了不起的实验，他将西班牙北部的加利西亚、阿拉贡以及南部的安达鲁西亚和北部的巴斯克音乐完美融合。长期以来，西班牙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着深厚的文化甚至政治隔阂，但当听众听到这首歌时，人们惊讶地发现这些看似互不相干的旋律竟然能如此和谐。音乐像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原本封闭的心门。

罗斯·努涅斯的音乐让我们想起了 Nacho 一直在研究的主题，音乐的力量。正如托尔金在《中土世界》中描述的那样，音乐既能创造世界，也能治愈心灵。音乐的力量不分国界，就像玉之声 Egos de Jave 乐团尝试用中国乐器演奏西方旋律一样，卡洛斯·努涅斯也在用他的风笛讲述着世界大同的故事。他证明了，当我们放下偏见，用耳朵去倾听时，那些不可逾越的障碍其实并不存在。25年后的今天，这次巡演再次掀起热潮，说明我们依然需要这种连接的力量。在当今这个有时显得碎片化的世界里，这种融合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声音显得尤为珍贵。

0: 接下来我想和乐团的中国二胡乐手高彤聊一聊。高彤，作为一名99后的留学生，你是怎么加入玉之声乐团这个中西合璧的音乐大家庭的呢？
1: 加入乐团玉之音其实是一次偶然的契机。我当时在康普读书，大一期间参加了学校的活动，有幸呢加入了华人学生会。那时候系里有一场由学生会承办的民乐演出，我在哲学系的学校礼堂进行演奏。当时乐团里有位会弹奏古筝的姐姐，她也是听众之一，在台下听我演奏。结束时她主动联系我，问我有没有兴趣加入乐队和其他朋友们一起演奏。我当时听了很感兴趣，也在那位姐姐邀约下加入了玉之声乐队，在团队里演奏二胡，和朋友们每星期排练。
0: 高彤，你不仅二胡拉得好，在学业上也很有作为，从西语文学到对外西语教学硕士，这种双重背景对你在乐团里的交流有帮助吗？
1: 很感谢这段宝贵的留学经历，在大学里系统性学习使我在乐团里和其他西班牙成员沟通交流都获得了很大的帮助。本硕专业为我西班牙语水平打下了很坚实的基础，当和朋友们用西语聊天沟通也很顺利。我们排练后通常会聊些其他轻松的话题，例如电影、艺术、文学等。这时在戏里读到的西班牙中世纪、18、19世纪书籍也让我们聊起来更加有共鸣，可以分享各自见解和解读。另外我们排练的中国传统乐曲有些是有其独特时代创作背景，例如掀起你的盖头来、太湖美、金蛇狂舞、步步高等。我也会用西语给我的成员们分享讲解，让他们在排练时更加能投入到乐曲想表达的意境和真正想传达的艺术美感。
2: 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中文广播
3: Emisión en Chino Radio Exterior de España。
0: 您正在收听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的中国连线节目，我们正在为您介绍马德里中国文化中心的玉之声乐团，欢迎您继续收听。高彤，你们的演出轨迹也很有趣，能不能和我们讲讲你的一次难忘的演出经历呢？
1: 好的，回想起来最让我感觉难忘的一次演出是在2022年农历新年，那年正好是虎年，我们团队全体成员受到了中国文化中心的正式邀请，一同参与当地的新春晚会演出。其实对于身处海外的华人来说，这样的春节演出本身就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而能够通过音乐来共同迎接新春，更让人倍感珍贵。那场演出中，我们合奏了《茉莉花》《彩云追月》《金蛇狂舞》等多首充满节日气氛的中国经典民乐作品。那天的舞台上，古筝、竹笛、中阮、琵琶和二胡各司其职，彼此呼应，形成了层次丰富又极具张力的音乐画面。同时我们的女歌手演唱了《茉莉花》，台上不仅有来自中国的成员，也有西班牙音乐人，大家都在同一个舞台上用中国民乐表达着共同的情感。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演出结束后那一刻，台下观众给予了我们非常热烈持久的掌声，很多成员在舞台上不约而同地相互对视，那是一种无需语言的默契与感动。那一刻音乐已经超越了国籍和语言，媒体和观众都对这种中西成员共同演绎中国民乐、共同庆祝农历新年的形式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与认可。这场演出不仅让当地观众认识了中国传统音乐，也让我们更加坚定了继续推动中西文化交流的信心。直到现在，那场演出依然在我心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它不仅仅是一段难忘的舞台经历，更是一种情感与文化的连接。当西班牙听众第一次听到东方乐器演绎这样一首旋律优美、情感含蓄的作品时，也往往会对中国音乐产生更深的兴趣与好奇。有些人会问这首曲子在中国文化中的意义，有些人则会分享自己在音乐中感受的画面和情绪。这种交流本身就是一次非常真实的文化对话。这样的音乐经历，每当我与家人分享时，他们都会感到非常欣慰，看到西班牙的朋友们 能够如此自然地欣赏甚至喜爱中国传统音乐，也让他们感到骄傲。同时我也会和西班牙朋友们有时间一起去欣赏来自中国的专业民乐队在马德里的演出，大家共同体验这些音乐活动，让文化交流不再停留在舞台上，而是延伸到日常生活中。正是在这种轻松快乐彼此协作的音乐气氛下，我不仅缓解了作为留学生的文化乡愁，也真正感受到音乐原来可以成为不同文化间最温柔也最有力量的桥梁。
4: 高彤，你们乐团最近有没有演出呢？在哪里？如何订票呢？
1: 我们通常都是马德里中国文化中心或者音乐节以及中国西班牙官方团体机构邀约进行汇演，偶尔也会在大学的礼堂、菲利亚节日活动啊进行演出。说到订票，中国文化中心会给西班牙当地民众发放取票信息，大家只需要关注官方网站更新的文化活动即可，并进一步了解如何参与取票。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关注我们预知声的社交账号。
4: 好，感谢高彤今天的分享。就像你说的，音乐是心灵的汇聚点。感谢预知声，让我们在西班牙听到了来自万水千山之外的中国的和弦。

亲爱的听众朋友，又到了与您告别的时间了。感谢您收听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的中国连线。非常感谢 Nacho 和高彤接受采访。听完你们的分享，我感触很深。在玉之声，乐器不再仅仅是某种文化的符号，而是一门共同的语言。就像在那间20平米的教室里，古筝和二胡不再是陌生的异乡客，而是马德里文化生活中鲜活的一部分。这里是中国连线，节目于周六和周一播出。我是张松，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